听众朋友你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刚醒来，有人正准备入睡，而此刻您选择了聆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我们由衷的感谢您，欢迎您。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南美洲的心脏阿根廷，我们用中文为您讲述一个遥远却熟悉的世界。我们相信声音是一种力量，它能够穿越万里山河，越过文化与语言的边界，抵达另一个人的内心，而这正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在这里您将听见阿根廷的风在安第斯山间低语，听见阿根廷的光在探戈的步伐中闪耀，听见阿根廷的人他们的生活、信仰与梦想。我们不只是播报，我们是讲述者，是倾听者。每一集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程，也是一次文化的邀约。如果您愿意，也请与我们分享您的声音，写信至 qslrae@gmail.com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让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彼此靠近，彼此理解。节目马上开始，感谢您在这浩瀚的世界中选择与我们同行。

根廷首届国际网络防御大会，为期三天的活动在陆军工程学院举行。Cyber.AR2026 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会议，汇聚了来自阿根廷国内外的专家，就网络防御政策、技术和战略等议题展开讨论。9月16日至18日，隶属于国防大学的陆军工程学院举办了阿根廷首届网络防御大会。这项倡议由陆军工程学院和联合军事学院武装部队网络防御研究所共同推动，吸引了来自国防领域以及学术、科技、企业和政府部门的代表，包括阿根廷国内及国际相关领域的专家。此次会议获得阿根廷国防部、国家司法部以及布宜诺斯艾里斯市议会的认可，并得到了私营部门企业作为赞助商的支持。陆军退役少将阿尼巴尔·因蒂尼是陆军工程学院网络防御硕士项目主任，同时担任 Cyber.AR2026 组委会的主席。他此前曾强调，此次活动旨在推动阿根廷在这一被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提升其在地区层面的地位。开幕致辞由国防部长、陆军上将卡洛斯·阿尔贝托·普雷斯蒂发表。他在讲话中强调，我们必须最终认识到，网络空间构成了当代冲突发生的又一个领域，它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但同时又具有跨领域属性，并与陆地、海洋、空中和太空等领域密切相关。会议议程包括网络防御政策、网络行动与认知战、战略性网络活动、网络犯罪调查国际合作、网络外交、网络技术、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以及网络空间教育等主题的专题讨论。与会者包括国防部官员、阿根廷陆军高级军官以及来自德国、西班牙、萨尔瓦多的专家和美洲国家组织等机构的代表。在全体会议中，来自乌克兰的安德里·达维久克博士介绍了乌克兰在网络防御领域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工程师豪尔赫·奥西金斯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可扩展安全进行了演讲。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执行主任阿里埃尔·魏斯贝因博士也发表了演讲。此外，来自华盛顿美国大学的国际专家亚里汉德罗·科莱蒂博士、胡利奥·阿尔迪塔硕士以及加里·科恩硕士也参加了相关专题活动。大会还安排了丰富的学术活动，共有50余篇研究论文进行展示，分别纳入3个专题研讨会：网络防御技术能力、网络行动与网络领域能力的运用、网络防御的国家战略、军事战略与法律框架。相关研究涉及人工智能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应用、后量子密码学、作战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以及电子战等多个主题。闭幕日以一场关于网络空间教育的专题讨论以及大会优秀论文颁奖典礼作为收尾，首届大会由此落下帷幕，并为进一步巩固本地区网络防御领域的学术与专业交流平台奠定了基础。

中国重申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主张。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活动上，中国驻阿根廷大使王卫还强调了一中原则，并呼吁不要歧视中国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根廷大使王卫重申，北京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主张，并强调两国政治和贸易关系的重要性。王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谷物交易所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纪念活动上表示，中国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正当主张。这位外交官同时肯定了阿根廷政府和社会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持，这是北京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之一，中国据此主张对台湾拥有主权。长期以来，中国和阿根廷在这两个问题上相互支持，中方承认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主张，而布宜诺斯艾利斯则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王卫还强调，中国仍然是阿根廷的第二大贸易伙伴，阿根廷农牧业及工业产品出口的第一大目的地，也是阿根廷重要的投资来源国。此外，大使呼吁，在双方关系框架下，在开展贸易谈判时，不应歧视中国企业，并维护拉丁美洲国家自由选择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外部合作伙伴的权利。活动期间，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布罗·基尔诺和阿根廷中央银行行长圣地亚哥·包西利也出席了活动。包西利近期宣布，阿根廷与中国人民银行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将得到续签。此外，出席活动的还有多位人士，包括阿根廷前驻华大使迭格·盖拉尔和萨比诺·瓦卡·纳尔瓦哈，以及皮隆主义议员赫尔曼·马丁内斯、爱德华多·巴尔德斯、胡安·格拉伯伊斯和豪尔赫·塔伊亚纳，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政府部长卡洛斯·比安科。在谈到中国经济对拉丁美洲的影响时，王卫指出，中国经济每增长1%，该地区就会增加约0.5%的经济增长。他表示，这一数据依据的是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统计数据。这位外交代表还呼吁建立一个没有霸权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国际秩序，并强调中国已经与63个国家达成零关税贸易协定。他还重申了北京支持和平发展与合作的立场，并表示这些原则仍然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望。王卫最后提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安全、发展、文明以及全球治理领域提出的相关倡议。在纪念活动举行数小时前，基尔诺曾表示，阿根廷政府正与北京进行磋商，以促成一次可能的对华正式访问，但目前尚未确定具体的日期。阿根廷外交部长表示，我们正在完成与中国的磋商，我们与中方保持着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目前正在确定一些具体事项，以确认这次访问。

0: Trueno, 本名 Mateo Palacios-Kralchina, 于 2002年 3月25日 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 著名的博卡区。 他是西班牙语说唱和城市音乐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艺人之一。 在父亲佩德罗·佩利格罗的影响下， 他从小就沉浸在城市文化之中。 佩德罗·佩利格罗是阿根廷地下说唱圈的资深人物。 德瑞诺从幼年时期便开始接触说唱， 并跟随父亲参加社区演出。 进入青少年时期后， 他成为El Quinto Escalón的重要人物。 这项街头广场说唱比赛曾是拉丁美洲规模最大的自由说唱赛事。 2019年他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重要突破， 先后夺得Red Bull Batalla de los Gallos全国冠军 以及FMS 阿根廷职业联赛冠军， 登上了自由说唱竞技的巅峰。 他与音乐制作人 Bizarrap 合作的自由说唱 Session 成为全球数字平台上播放量最高的作品之一。
1: Yo, es el trueno padre con el visa. Hey, yo.

行首张个人专辑后，德雷诺逐渐退出自由说唱经济，将全部精力投入音乐创作。在这一阶段，他与 Nicki Nicole 和 Bizarrap 合作的全球热门歌曲《妈咪出来》尤其令人印象深刻。2022年，他发行第二张专辑《Bien o Mal》，作品焦聚社会抗议、拉丁美洲根源以及文化身份等主题。凭借这张专辑，德雷诺获得了阿根廷最高音乐奖项加德尔金奖。2024年，他推出专辑《El Último Baile》，向全球嘻哈文化诞生50周年致敬。专辑凭借全球热门单曲《Real Gangsta Love》取得巨大的成功，并进入了 Spotify 国际榜单 Top

随着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Delano 开始登上世界各地的舞台。他曾在英国为传奇乐队 Gorillaz 的演唱会担任开场嘉宾，也成功征服了美国等竞争激烈的音乐市场，并登上日本著名的 Fuji Rock 音乐节舞台。在这一阶段，Delano 始终没有割舍与家乡社区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这座城市之间的联系，这也逐渐成为他鲜明的个人标志。他还经常与歌迷进行富有默契的互动，例如他会用手指比出数字四，以此向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四区致意，而博卡区正位于该区域之内。2026年4月，Delano 发行了自己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Durazo》。音乐界人士认为，这是一张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概念专辑，将说唱音乐与阿根廷街头文化和身份认同融合在一起，并邀请了玛利亚·贝塞拉、米洛·豪达、鲁本拉达以及安德烈斯·嘎拉马罗等众多重要级艺人参与合作。

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在世界上的阿根廷人。艾斯特万·贝尔克对足球的热情，从贝尔纳尔到赤道几内亚。艾斯特万·贝克尔·朱鲁皮安是一位阿根廷人，他是当前非洲赤道几内亚国家足球队的教练。当他上任的时候，非洲赤道几内亚国家足球队位于国际足联排名第200位，而目前呢，却上升至第49位。他于1954年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南部的小镇博纳尔。他在体育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当他12岁的时候，作为球员进入到阿维亚内达独立俱乐部。他在那里呢一直待到了80年代初，之后转入到基尔梅斯俱乐部，成为该俱乐部的第三位重要球员。在他作为球员的时候，在大学获得了体育教育的学士学位。他曾经在各地区的联赛踢球，像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萨拉迪镇。在那些年里，他作为阿根廷犹太社区的一部分，有机会到以色列踢球。那时他就已经呢在其同行中脱颖而出，所以马德里竞技将目光投掷在他的身上。他前往西班牙被进行了测试，最后没被选中。然而他的能力使他在比利时和德国踢了几个赛季。艾斯特万决定呢在担任技术教练这个职业上进行挑战，并开始在西班牙的一些不同级别的足球队工作，并在伊比利亚半岛优秀的足球联赛乙二级联赛工作。目前根据他自己的看法，他的足球风格与众不同，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欧洲，很多人叫他赤道几内亚的乔罗·席梦尼。乔罗·席梦尼

埃斯特万走过的道路使他成为西班牙足协体育教师的关键。他在西班牙经历了长而成功的职业生涯，他的经历呢，使他得以在赤道几内亚国家女足担任教练。从赤道几内亚国家女足球队，我们成为非洲不败的冠军，17个进球数，这个成绩导致了足协官员最终决定由我来指导该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最终呢，我们在非洲杯赢得了第4名。整个非洲自问，我们是如何达到这个水平的？赤道几内亚只有100万的人口。虽然埃斯特万是非洲赤道几内亚国家队的教练，但是由他的妻子呢，也是体育教师，和他们的2个10几岁的孩子组成的家庭生活在马德里，距离5小时的飞行时间。据他自己说，他在非洲和西班牙之间不断的往返，他呢还经常与家人一起来到阿根廷，尤其是在每年年末的节假日期间。作为教练，贝克尔被邀参加众多的国际足坛组织的活动，其中如国际足联联告俄罗斯作为2018年足球世界杯的举办地。埃斯特万从未在挑战面前迟疑过，更不用说当非洲联赛邀请他的时候了。这在西方人的眼里是一个异国的情调。他本人向我们描述了赤道几内亚的样子。当你去非洲的时候，总是会想到长颈鹿、大象和鳄鱼，但呢并不完全是这样子的。赤道几内亚是非洲55个国家中唯一讲西班牙语的国家，这对我的祖国西班牙的继承人阿根廷人的融入起了非常大的帮助。埃斯特万了解他指导的这个非洲国家足球队的水平，有非常年轻的球员，他们的西班牙升级联赛中呢，施展了所有的魔术，达到了非洲国家杯半决赛的成绩。队中只有2名甲级球员，虽然他们被视为非洲足球的灰姑娘，贝克尔不排除要踢世界杯的可能性，或者至少为参加未来的世界杯奠定基础。与赤道几内亚国家队，我尽量让他们头脑中西班牙足球风格的概念发生点变化。我试图达到西班牙在2010年南非获得世界冠军时的教练桑特德尔博斯克的想法。我希望球员明白，他们有体力，可以再加上智力来踢，不只是要跑得快，这样呢效果会更好。很难使赤道几内亚打世界杯，但是我也很难呢，我们在最后一届非洲杯获得了第4位，那时候大家都说我们会成为最后一位的。

虽然是阿根廷人，但却被认为是世界公民，并且是一个幸运的和有才华的人。我觉得我是一个世界公民，因为足球把我带到了许多国家。作为教练的旅行包呢，总是准备就绪，因为我们给我们打电话，因为有的人给我们打电话，并且从那任何的俱乐部或者是国家雇佣我们。一个人总是在工作的场所代表自己的国家，我呢是从内心的深处来代表阿根廷。在谈到整个足球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的时候，埃斯特万提及了对他体育生活和工作最具影响力的一

0: mi primer referente a nivel.
1: 我最敬仰的人是里卡多·波切尼，他在20年代中，在我的阿根廷支持的时候呢，支持的队中看球。我的球队是阿维亚内达独立竞技俱乐部，然后就是迭戈·马拉多纳。我有幸在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上见到过他，了解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我可以说他是最伟大的球员之一。 另外，在我的名单上还要加上阿尔弗雷多·迪斯泰法诺，他呢已经去世了。我与他分享了很多谈论足球的咖啡聊天，与他学会了很多的东西。幸运的是，梅西也是当代最杰出的，但是他无法与马拉多纳相比。无论是在踢球的方式，还是在年代上，都有非常大的差异。 如今梅西在比赛中的速度上是第一，他可绝对完美地解决比赛中发生的任何出现的局面。贝克尔不排除在南美当教练的可能性。他认为这是成为阿根廷成年队未来教练必须走的道路。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阿根廷面向世界向您介绍了在世界上的阿根廷人艾斯特万·贝克尔对足球的热情，从贝尔纳尔到赤道几内亚。

世界这么大，我们很幸运，在今天的节目里能与您短暂相遇。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今天的声音就要告一段落了。但在我们心中，这不是一场结束，而是一次延续。也许我们今天说起的只是某个城市的一段历史，一首民谣，一个节日的传说，但我们希望这些片段能够唤起您对遥远之地的想象，也唤醒您内心的某种共鸣。谢谢您一直听到现在，谢谢您给我们一段安静的时间，让文化穿越距离，让故事落入耳朵，也停在心里。如果您愿意与我们交流，欢迎写信至 qslrae@gmail.com。更多精彩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愿这段声音的旅程带给您一点温暖，一点灵感，一点世界的辽阔感。我们会在下一个节目里继续守候。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Hasta pronto， 再会。

大家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遥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过声音和您相连。我们在这里向您讲关于阿根廷的故事，拉丁美洲的故事，属于人类共同情感的故事。无论您现在是在北京、上海、新加坡、吉隆坡，还是在家中打开音响的那一刻，我们都想说欢迎您来对地方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带您了解阿根廷的风土人情、音乐节奏与生活节拍，我们会一起听见拉美的节奏，也一起思考这个世界的变化。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或者想与我们互动、留言、提建议，欢迎写信给我们。邮箱地址是 qsil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每一次连接都是一次文化的碰撞，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灵魂的靠近。节目现在开始，让我们一起走进声音里的阿根廷。

0: CLE 出席 FIT 开幕式，来自6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阿根廷国家旅游、环境与体育秘书丹尼尔·西奥利近日出席了第30届国际旅游博览会的开幕式。本届展会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展览中心举行，共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西奥利强调，与一些怀疑者的看法相反，我们成功扭转了局面，将阿根廷打造成为一个高品质、安全的旅游目的地，一个天空和心灵都敞开的国家，并实现了外国游客抵达人数同比增长9%。开幕仪式结束后，西奥利陪同总统府秘书长卡琳娜·米莱、内阁首席部长迭格·桑迪利以及副内阁首席部长伊格纳西奥·德维特参观展会。他们走访了多个阿根廷国内展台，并与旅游业界人士进行了直接的交流。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认为旅游业具有战略意义。在面向国际代表团发表讲话时，西奥利还强调，随着阿根廷国家旅游促进机构启动，巴西游客赴阿根廷旅游的人数大幅增加。该团队专门负责推动巴西这一对阿根廷而言最重要的入境旅游市场。他同时强调了体育旅游的重要性，并称其是本届政府施政理念 DNA 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西奥利指出，最近一个有力而明显的例子就是国际级体育赛事对旅游业产生的积极影响。在圣菲举行的南美运动会期间，酒店的入住率超过95%，并且良好的安全环境为这一成果提供了保障。布宜诺斯艾利斯自治市政府首脑豪尔赫·马克里也出席了开幕式。他表示，国家的作用是增强私营部门的活力，并称赞私营部门没有松懈，坚持维持相关的活动。他同时指出，航空连通性对于实现旅游领域已经取得的成果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FIT 主席安德烈斯·德亚则在讲话中专门向历任主席致敬，他表示，正是他们使这一博览会得以连续举办30年，并让全世界汇聚到阿根廷。与此同时，本届 FIT 的荣誉主宾国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旅游部长大卫·科利亚多·莫拉莱斯感谢阿根廷，因为阿根廷为多米尼加共和国旅游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还表达了自己对一个始终将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钦佩。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经济与旅游部长阿卜杜拉·本·图克·马里也出席了开幕仪式，并祝贺 FIT 主办方吸引了全球旅游业如此众多的代表参加。出席开幕主席台的嘉宾还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旅游局主席瓦伦丁·迪亚斯·西利甘、联邦旅游委员会主席但丁·夸尔西亚利、阿根廷旅游商会主席劳拉·特鲁埃尔、FIT 副主席阿德里安·曼佐蒂、阿根廷航空公司主席法比安·隆巴尔多、联合国旅游组织美洲区域办公室主任海托尔·卡德里以及阿根廷展览会公司主席恩里克·佩皮诺。本届展会已被阿根廷国家旅游环境与体育秘书处认定为具有旅游意义的活动。本届展会拥有超过19000名参展商和联合参展商，将接待150000名游客，并促成了超过10000场商务洽谈。
1: RAI Argentina Mundo，RAI 阿根廷面向。
0: 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Hi, Argentina al mundo.
4: Hi, Argentina al mundo.
5: H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Hi,

0: nave bajan en Córdoba preguntando por mí. Jujuy me dio los zapatos pa'
1: Tiny Desk Feat Argentina. Tiny Desk 音乐会是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一个汇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艺术家进行在主持人鲍勃·博伊伦的办公室录制的现场音乐会的想法。这在摆满书籍和唱片的书架上通常会营造出一种亲密而轻松的氛围。从流行音乐、摇滚乐、独立音乐、嘻哈音乐和古典音乐到爵士乐各种风格的艺术家参加。音乐会通常持续15到20分钟，其中最著名的是阿黛尔、泰勒、斯威夫特、BTS、比利·埃利什和贾斯汀·比伯。截止目前，已经有8位阿根廷艺术家受邀在 Tiny Desk 演出。

第一位是2011年12月参与的玛利亚·沃隆特，她于2004年获得了加德尔奖，因其将探戈与拉丁布鲁斯和南美民间音乐等其他流派融合的能力而脱颖而出。在这场亲密的表演中，沃隆特表演了三首歌曲，歌曲捉捕了探戈的怀旧和感性，但又具有新鲜和现代的风格。

2014年2月，索菲亚·雷展示了她将拉丁美洲民间音乐与爵士乐、电子乐和即兴创作元素融为一体的独特风格。在表演过程中，她利用强大的声音和电子乐器营造了一种亲密的尝试氛围。她分享了自己的3首作品。索菲亚于2021年1月第二次参加了 Tiny Desk， 她在家里演奏了更多电子歌曲。

同样是在2014年4月，欢娜莫莉娜的音乐会在 YouTube 上首播，她弹奏吉他、合成器和打击乐器等乐器的能力非常突出，是任何类型的电子、迷幻和民俗音乐尝试的先驱。这场表演展示了她独特的风格和催眠的氛围，体现了其创造性和极简主义的方法，演奏了她迄今为止最新发行的《White 21》中的3首歌曲。

音提琴手坎德布阿索和钢琴手保罗卡里佐一起翻唱了黄色桥的一部分，向斯皮内塔致敬，从此他们的事业一夜之间腾飞。2021年5月，在当时的冠状病毒迫使下，坎德和保罗在家里的小办公室表演了在圣胡安200周年剧院录制的4首歌曲。

尼奇尼可2021年9月表演了最引起共鸣的 Kenny Disc， 作为新一代民族音乐家的一员，在城市音乐的鼎盛时期一炮而红。作为西班牙裔美国人传统乐的一部分，尼吉在家参加了这些音乐会，为他的歌曲添加了更多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风格，并在节奏的基础上即兴发挥。

2022年9月，Drano 在 Tiny Desk 首演，从自由式巷战中脱颖而出。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风格，并突飞猛进。直到2019年，他加冕 FMS 阿根廷冠军，并与 Bizarrap 发布了两场演出。演出由 NPR 主办，庆祝拉丁裔传统月。 在他的家乡布宜诺斯艾里斯拉博卡附近举行，周围有壁画和文化人物，强调了他的身份和根源，以及对国家阿根廷和圣地的双重致敬。Buenos Aires.

2024年7月是内西佩鲁索的时代。这位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卢汉的艺术家，凭借说唱、爵士乐、灵魂乐和拉丁音乐等流派的融合，在西班牙获得了广泛的知名度，在现场获得独特的效果。他和他的整个乐队都穿着黑色衣服录制了 Tiny Disc， 他们的曲目包括活泼的歌曲和更亲密的表演，不仅展示了其声乐能力，还展示了庆祝拉丁美洲和西班牙节奏丰富多样性的天赋。

0: 阿根廷艺术家制作的最后一张 Tiny Desk， 是卡奇里埃尔和 Paco Amoroso 乐队于2024年10月制作的，由卡特里尔·格雷罗和尤利塞斯·格雷罗两位好友组成的二人乐队，在2018年底出人意料地推出了几首将说唱与声音和视觉尝试相结合的单曲。他们表演了合作专辑中的五首歌曲。
1: It's that time of year again for our El Daini Takeover, and this year it's coming from lead sponsor Nissan. The Nissan Kicks is the crossover designed to take on urban life and have fun while doing it with intelligent all-wheel drive. Check out the all-new reimagined Nissan Kicks today.

所有这些艺术家都反映了阿根廷音乐在全球范围内的多样性和影响力，以增强其真实性的形式展示了从以增强其真实性格式的摇滚传奇人物到都市音乐新兴的表演。您可以通过访问美国公共广播电台 YouTube 频道来获取迄今为止制作的所有 Tiny Discs 的完整音乐会。

品的街头巷尾、山川湖海、音乐与情感。热爱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档节目，更是我们与您的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流。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希望我们的声音能为您带来一份安静的陪伴，一个温暖的窗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把节目分享给您的朋友。想和我们联系，请发邮件到 qsl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节目资讯，请访问 www.rae.com.ar。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制作节目的动力。每一封来信，每一次收听，都是我们与您之间最真实的连接。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愿您健康快乐，生活中充满阳光与美好。再会。